0: 这是因为它是奶茶广告的这个曲子，所以大家听着是不是听着有一种想喝奶茶的感觉？雪王来了，
1: 好像在很多时候都听到过这个调调哈、
0: 啊，
1: 它是源自于很古老的这个西洋那边的民谣哈、
0: 啊，
1: 然后被重新填词，各种各样的版本。
0: 对，
1: 大家最熟悉的版本是经常喝的那一款、
0: 啊。雪王啊，真的，你别看它是一个廉价的
1: 平、啊、
0: 平价的品牌，它都开到这个北美去了啊、
1: 哦，
0: 很多的地方都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喝到这个，而且这个歌叫“有酒今朝醉”嘛，“摇凿干酒醉”，差不多这个意思吧。错了，反正你们可以纠正我。就是它有一种，就是活在当下，然后去努力生活，然后去努力享受生活的感觉。
1: 对，而且这样的一个调调哈，所有的人听一遍就能记住。
0: 对，
1: 像在这个酒桌上。聊到开心处哈，举杯的时候，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什么甜蜜蜜，挺好，大家碰一杯啊，不管碰的是酒还是啥啊。
1: 8:05，我们一起开心起来哈、啊，就在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早间的陪伴当中。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小千。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嗯哼，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呢是谢霆锋。
0: 哇，这个歌真的，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中文歌里面的这个 Viva la Vida， 在演唱会的现场也是颇有冲击力啊！而且谢霆锋那个整个的台风造型还有吉他都超帅的啊！来感受这首超有生命力的《活着 Viva》。

0: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来自陈伟霆的 My Lady。 北京时间的8:14又到了我们这个小时来关注动听好物的时间。那现在秋天已经过半了，昨天刚刚迎来了秋分，从昨天开始呢，天气也是渐渐转凉，我们都会有体感上明显的感受。关爱动听优选的关爱各位的动听优选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款可龙的冲锋衣，现在入手呢正是时候。这几款可龙的冲锋衣呢，版型设计是简单利落，面料细腻挺阔，厚薄软硬都恰到好处，挡风又不会闷汗，碰上下雨天没带伞，挡小雨也是 OK 的，因为它的本身的面料呢是比较结实耐造，不易磨坏变形，也是绝佳的一种穿搭吧。现在上班族也很喜欢用这样的冲锋衣作为穿搭，牛仔裤、运动裤、西装裤都很好看，可以说是上班得体，周末休闲，赴约稳重，一件顶三件。现在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其中有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有，多色可选，尺码齐全。今天呢只要799元起。双拉链、三代钢标刺绣啊，这些热门款式啊，包括这个尺码是从 S 到 3XL 全部都有的，全家都能穿。也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月满中秋路途远，半路抛锚有人管，平安车险4008-60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0。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来自他去年那张非常经典的这个专辑啊。
1: 他总是用这种快乐的方式唱着一些悲伤的情绪，听起来这个派对并不糟糕啊。
0: 对对，他就是对这个之前我们还在节目里探讨过，为什么叫好糟糕的派对？其实他是讲的是一个怎么讲，年轻人在 party 上遇见了自己心爱的女孩，然后想把这个女孩单独约走，怕其他人跟他抢这个感觉。他就说啊，这个 party 太糟糕了，我家离这也不远，咱们出去这个散散步，然后喝酒聊两句。他是这个意思。
1: 你说糟糕就糟糕，我感觉挺好，我不走。
0: 是，所以这个。对，那你这个人我可能就约不到了，我不走可还行。
1: 咱们俩不同频哈。
0: 对，换个人问吧。好，在这儿排队不糟糕啊，下一个糟糕吗？不糟糕。
1: 我觉得挺好呀。
0: 对啊，
1: 所以用这种很快乐的方式唱着悲伤的歌哈。
0: 对对，年轻人吧，
1: 这也是我们阿月的特点。
0: 对，但是虽然曲风非常的质朴，然后整个的音乐旋律简单动听，但他编得很用心，因为他就是不断的这个副歌 repeat 嘛，你会仔细听每一遍的这个强调的部分不一样，这一边是鼓，这一边是吉他，那一边是插片，所以还是非常的精致的一个编排。
1: 如果他在派对上唱起这首歌，那我更不走了，我就跟他一起嗨起来了。
0: 哪儿糟糕了？歌也好，DJ 也好啊，
1: 更不走了哈。
0: 嗯，反话啊。8:21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金陵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陵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我们来听这首500。泪桥
0: 全场大合唱的时间，为什么叫泪桥呢？伍佰说，人与人之间呢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这个桥梁是用眼泪做成的，所以这个歌叫做泪桥，跟着唱起来吧。

0: 首歌叫《疯起来》，来自孙盛希。孙盛希也算是现在这个滚石的当家花旦啊。
1: 啊，他唱的这首歌里面，好任性的感觉啊，就这样啊，早上感觉有点像早上起床，蓬头垢面，哎，但是格外的开心哈、啊哎，把这一天要干的事儿都计划好了，但是是极度自我的那种。
0: 对，放假就应该这样的状态。
1: 我开心就好。
0: 是的，疯起来嘛，他说疯起来，其实是你们觉得我疯起来，但我自己觉得非常的自洽，很 chill 的感觉、啊。
1: 是的，然后把自己打理一番，找朋友出去玩哈，再穿上一件这个冲锋衣，合适的冲锋衣啊，整个一天松弛感拉满。
0: 因为现在秋天来了，早晚温差大，随便这个套上一件冲锋衣，就是选一个比较时尚的又功能性非常好的，就非常重要了。
1: 对，所以。小钱应该家里也有不止一件吧冲锋衣，作为男生的标配、嗯、是不是都就是我现在可以不穿，但是我衣柜里一定要有。
0: 对，得有一个。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热爱户外的人、嗯、但是有的时候会把它当成一个时尚单品
1: 来运。哎，你看这也可以啊，就是如果是热爱时尚，那它也是其中一种选择嘛，一种穿搭方式。
0: 因为现在冲锋衣都做的整个的设计感非常强，而且会做非常多的一些跟潮牌的联名，确实有的些值得买的啊。
1: 对，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款可龙冲锋衣啊，就是两棵树，两棵小松树的那个 logo 的牌子啊、嗯，
0: 知名品牌啊。
1: 对，这个衣服我家自己也有一件，就是是黑色的，嗯，但应该是夏天款，就是夏天偏防晒一点、
0: 哦、
1: 也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0: 对对对，
1: 不是很薄的那种。
0: 对，它不同的面料对应不同的季节和场景、啊、
1: 而且非常的合身和实用，这样的一个

0: 冲锋衣是专业的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你像防雨呀、防风啊，又有点保暖的性质。
1: 嗯。
0: 然后呢，平时这个出户外呀、去运动啊、去公园呀、去哪怕是上班族哈，
1: 对对，
0: 其实穿上都是很百搭、很省事儿的。
1: 它实用性很强。大家老说冬天北京是市服，是黑羽绒服，其实秋天就是大家都穿冲锋衣特别多，各种各样的款式。
0: 冲锋衣非常管事儿，
1: 对，
0: 不管里面是穿短袖啊，还是穿个厚一点的打底啊，通通都可以哈。
1: 有的时候还配内胆啊，看不同的款式和应用了嘛。
0: 而且能穿很长时间、
1: 嗯。
0: 这一款冲锋衣呢，我在咱们冬天优选的商城当中还看了一眼，
1: 看了，
0: 样式非常多，其中有两款是拼色款，
1: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很活泼，很有能量的感觉。另外几款呢，有黑色的这种经典色，还有一款绿色的，
1: 哦，
0: 还有这种灰白色的，都很百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怎么看呢？大家去通过微信的这个页面看那个
1: 服务号、
0: 对，看服务号，就是用那个放大镜的小搜索标志搜一下动听优选，找到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进去就能看到开屏首页，就是我们今天这款两棵树的可
1: 龙
0: 冲锋
1: 衣、啊、
0: 平时呢这样的专柜官网是1000多的价格，今天只要799元、
1: 很划算啊。
0: 有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的款都给大家上架了，而且非常多的颜色和色那个号码可以选，
1: 尺码很齐全、
0: 尺码非常的齐全，全家都能穿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哈，可以给家人安排起来，可以给自己安排起来，有这种出行啊、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一件冲锋衣也是必备的单品。
1: 哎，现在买正好可以假期出行就穿上了。
0: 对，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8:3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千米精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许嵩最佳

0: 娓娓道来的一个音乐人跟自己的这个歌迷的这样的心路历程。许嵩还真的是他的粉丝基础非常扎实。我记得有一年，2012年前后吧，有一次我主持他的歌友会，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园里边，来了1000多人，就是
1: 公园，
0: 对。就是真的就是恨不得要中间叫停，就是远远超出这个公园的承受能力了、哦、这个场地有点装不下了。
1: 那对于许嵩来说，这个公园里的1000人不算多。
0: 对对，是关键就是同一年我又去了西藏，我在这个
1: 西藏又看见了
0: 布达拉宫的广场，我又听见了许嵩的歌，就是刷新了我对他的这个粉丝基数和他的流行度的认知、
1: 哦、
0: 而且有好多唱片公司的朋友嘛，海蝶说许嵩平时这个人就是非常低调，大部分时间都在安徽待着，也不参加什么任何的曝光，除了音乐节演出之外就鲜少曝光，
1: 性格使然吧、就是
0: 这样的一个人啊、嗯、但是歌迷一直很爱他的作品啊。
1: 对，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会听到哈，每次放许嵩的歌呢，也会有人出来啊，许久未听到了，还是很有感觉。
0: 是他演唱会真的是场场爆满，这一票难求啊。
1: 8:41，动听无极限，欢迎你们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小贤。
1: 哎，我们的全场最佳问说，我之前关注了动听优选，
0: 嗯，
1: 现在又要我关注公众号，不用关注公众号呀，直接搜索动听优选的服务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很简单哈，一搜动听优选，点击那个搜索的标志，
0: 嗯，
1: 动听优选就可以跳出来服务号，
0: 对，
1: 直接关注哈、
0: 啊。
1: 我们今天的这款是可隆的冲锋衣，在商城里可以自行挑选啊，款式、样式、号码、
0: 尺码都很
1: 非常齐全，
0: 对，799起啊、嗯，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下面这个歌算是送给许嵩大婚的这个一个礼物吧，因为在这个广东地区啊，这个糖不甩是一种在结婚上的这种伴手礼啊，很有意思的一个甜品、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歌也是表达一个幸福美满的一个意思的，你看挺好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乐器的音色、啊、薛凯琪糖不甩。

0: 由杨动听的歌曲叫《糖不甩》，刚刚是薛凯琪的歌。音乐过后继续进入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动听优选为您推荐可隆冲锋衣，女生呢上身是利落随身，有好几款颜色可以选，显瘦的黑色，温柔的灰色，干净的蓝色，每款都不挑肤色不挑场合。而男生上身是简单大气，颜色沉稳，低调里透着好质感啊。春天微凉单穿正合适，秋天呢这个叠搭件薄针织衫啊，或者冬天你内搭一个毛衣打底，百搭的同时呢实用性也非常的强。中秋国庆假期需要出游的朋友可以给自己或者给父母给爱人选一件啊。今天动听优选可隆冲锋衣福利来了，多款颜色可选，最低只要799元，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5: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7: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我要的音乐8: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继续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啊，来自张伟，觉醒。

0: 这歌蛮适合他，也蛮适合早上听，叫觉醒啊，来自张伟，当年那个嗨歌那一嗓子真的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非常惊艳的啊。
1: 他这一嗓子上去啊，每次都会让人觉醒，
0: 真的是很适合作为这样 morning call。 但现在已经快九点了，应该大家都醒差不多了，
1: 已经在上班的工位上了哈。该上班的朋友已经落座，该休息的朋友已经早早计划好出游的计划了。
0: 可不嘛，可能
1: 8:52了啊，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收听，还剩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的时间。
0: 哎，接下来这个歌最近也是因为在音综上呈现，所以比较受欢迎，真的是备胎神曲，爱而不得，就是那种内心一个人演了一个电影的感觉啊，各种各样的情绪全都在那边了。这个这怎么还来一个广东梗，全都在那里边了，全都在那边了，可还行。来听这首陈势安的天后，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居高不下的天后。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空中摔，舌头不用，一定要唱下去吗？空中摔，我叫你什么？等一下，到哪了？举了卤脚放在空中摔，舌头四肢全都放在空中摔。

0: High Line 来自三位都是这个 Jazz Hip Hop 叫这样的 Jazz Rap 的这个高手 Louis C 和蛋堡。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冲击力很强的非常 Hardcore 这样的说唱，这样的爵士说唱比较适合你啊。
1: 这个小节前面两首歌啊都比较的 Hip Hop， 包括刚才的那首懒散爱，其实大家也听到了，越往后唱越嗨了，
0: 是
1: 双手举起来。
0: 哎，对，是到了九点嘛，大家可能这个心情和状态更不一样，更会往上走一点啊，
1: 有嗨嗨的那种松弛感都出现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九点时段了，我们继续听歌。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千，吴克群，未来先见。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哎，最后这一下特别带劲儿啊！这是《后海大鲨鱼》的猛犸，讲的就是咱们差不多可能80后这一代或者90后在老了以后，那个 MV 特别有意思啊，依然是这个银发族还在 club 里面蹦迪的感觉，很有意思。
1: 你能想象你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子吗？
0: 我尽量保证有个好身体吧，起码如果不能做到真去 club， 在云蹦迪，在享受音乐也不错啊。
1: 在话筒里开麦说话的那一瞬间，
0: 对，
1: 无法想象哈。
0: 是
1: 9:51，愿我们永远年轻。
0: 嗯，
1: 那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稍后的时间交给 DJ 卓然，提前祝愿各位中秋愉快。当然，明天早上中秋节还是我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等候大家哈。如果你起得来、起得早，也欢迎选择音乐的陪伴。
0: 出行的时候或者早上起运动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作为 BGM。明天早上有这个听他的歌都是月亮的歌曲专场，
1: 特别温馨。
0: 嗯，孟慧圆哈哈哈，代表我们下班的心情和大家放假的心情。
1: 哈，下班。
0: 明天中秋节快乐，见你，拜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

0: 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周慧曾经在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到了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然后就被冰球乐团他们那种轻松复古disco 的节奏击中了，然后立刻

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新的音乐方向就在那里，然后于是呢，他筹备自己2025年的专辑 We Are X 走的时候，就把音乐的词曲和制作交给了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主唱王昭全，于是我们听到了刚刚的这样的一首非常自信洒脱大摇大摆的歌曲啊，名字就叫走。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中秋假期的前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你也有一段新的出发哈？这首歌来自白举纲，《滑行起飞降落》，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上午好啊，我是卓然。

听到了这首歌，白举纲也是在飞机上完成的创作啊，滑行、起飞、降落。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千变万化，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是不是会有的时候刻意的打破自己的一些常规的习惯啊？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呢，走一些自己平常没有走过的路回家，然后有的时候会去坐一辆平时没有坐过的啊，不管是地铁呀或者是公交车的路线啊，然后希望能遇到一些平常生活当中遇不到的一些新鲜的状况哈。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 Random Day 啊，就是非常的随性的一种生活态度在这首歌当中，然后为了展现这样的自由自在的随性，然后它的每一个段落都在用不同的速度节拍去呈现。听到的是来自王诗安和王若琳的合作 Random Day。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当王诗安轻巧灵动的歌声碰上了王诗安的王若琳的很慵懒随性的演唱啊，两位王室女歌手给我们带来这首 Random Day 啊，听感是非常的有趣的啊。所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 Random Day 的故事啊？某一天你可能什么都没有计划，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你是属于计划派还是随性派呢？也欢迎在听歌的时候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啊，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宝石 Jam 和 Lily 的合作《公主病》。

0: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10: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小话题啊，即将到来的假期，你是随性派还是计划派？啊，看到微博“半颗苦柚与一碗甜橙”，他说我属于摆烂派。他说这人就是摆烂啊，时间都是计划好的。这人嘛，就是爱做计划，和屁人那种比较随心所欲，很灵感迸发的状态不太一样。哎，我觉得你这个这人摆烂的说法，我琢磨了一下，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对的。就是这人的摆烂呢，就是跟别人的摆烂哈不太一样。别人的摆烂就是啊，算了算了，随他去吧。但这人的摆烂就是，我计划好了啊。哎，比如说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是摆烂时间，然后4点到5点我要收拾屋子，然后5点到6点我要做饭，对不对？就是这人的摆烂啊，是把摆烂也纳入了时间管理。这个摆烂也是有 KPI 的，是有进度条的，就是要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执行。所以我觉得说到底啊，是不是啊，这人朋友们，你们的摆烂其实不是真的躺平，只是给躺平这件事情呢也进行了一个排期，躺的也是非常踏实的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听歌心情啊，还有你的假期选择。来听听这首歌，果儿 VC 的一个新歌啊，赶快在九月里面听这首歌吧，歌名叫《九月里》。

当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

果儿 VC 这首新歌《九月里》，不知道你听到果儿 VC 这首新歌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我的感觉是果儿 VC 他们的音乐上面进阶了，对，就是不仅仅说是延续了他们一贯的那种英式摇滚的风格，然后里面比如说有非常俏皮飞扬的小提琴，让我们感受了乡村。

元素的融合啊，还有里面的口哨声，又让人一瞬间好像去到了西部牛仔的地盘啊，对，有种野性在里面。后海大鲨鱼，星耀野。

这个小号吹的啊，总是非常的醒耳，感觉是吹响了奔向旷野的号角。我们告别了后海大鲨鱼，继续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你是随性派还是计划派？看到这位朋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燕，他说我是居家派，哪儿都不去，人多。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一种啊、明智选择哈。如果说自己有些其他的日子可以安排出游的计划的话，确实我觉得错峰享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啊。海棠飘飘他说我是一个超级大屁人啊，我最近认识的。

一个超级大 J 人，我以破坏他的计划为乐趣。我们可能是好朋友啊，还是好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啊？屁人朋友啊，啊，你要小心谨慎啊，太狠了。J 人一般遇到屁人来破坏计划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会比较烦躁的啊。可能表面还是比较淡定，甚至对你露出微笑，但心里已经在默默地重新做表了，做计划了。你们还能是好朋友，说明你的这个 J 人朋友脾气还是挺好的。另外，可能就是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啊。某种程度上，你也把他训练出来了。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有的时候 J 人和 P 人是很互补的。比如说 J 人负责计划呀， P 人负责在这个旅途当中再多一点创意和惊喜啊，是不是啊？最后两个人应该都玩得挺开心的啊。我们继续来听歌苏打绿的故事。

0: 对于苏打绿来说，这也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就是《秋故事》。我们刚听到的是《秋故事》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故事》啊，《秋故事》是苏打绿维瓦蒂计划秋天篇章。然后呢，他们也呈现出了他们心目当中秋天的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刚刚听到，其实不管歌词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又或者是曲的部分，你也能听到很多民乐的神韵在里面啊。
1: 大浪中经我船桨和心中，
0: 继续感受到的中国风的气味啊，来自张杰的新歌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要我的音乐。
1: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时间来到9月24号星期四上午的10:3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 Visley 和杨涵琪的合作这首歌《静》。

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听到了戏腔，还听到了来自乃万的比较清冷的说唱啊。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其实在描述九尾狐。这首歌的名字叫《魅》，魅力的魅，来自乃万和赵方静的合作。10:40，继续迎来的是 Charlie Puth Remix 版本的这首歌。

0: we stop in here?
1: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文好的音乐，10:4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和邓福如合唱的热情版的《前面路口停》，继续迎来的这是朱新东《约定的梦幻岛》。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忍心丢掉的那一寸澄澈之地。朱新东这首歌《约定的梦幻岛》，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佩哥他说窗外面呢蓝天白云朵朵，大太阳耀眼啊，非常适配冉姐的歌单。然后施大鹅呀说外面雨下的好大，适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歌单啊，你看看有意思啊。所以我们的歌单适配所有的天气是吧？音乐啊，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挑天气的，对不对？晴天能听，雨天也能听。再来听听王啸坤他的心中的向往之地，晴马岛的海。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的是来自陈近南和 Waves 合作第87次减肥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这首歌唱的可一点都不丧啊，而且你能感受到那种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哈、啊，没有瘦下来，但是也没有放弃生活呀、啊，还在跑，还在动啊，还在跟自己说，哎呀，再试一次，第87次失败了啊，那就再等等第88次吧，人生不就是这样，高高低低，反反复复是常态，重要的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积极的心态啊，欧阳靖

听到这首歌来自蔡健雅，他作曲演唱的这首歌，然后词的部分依然是他的老搭档小韩轮流转。11:1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迎来这首很流畅的歌，孙燕姿《无限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2: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李斯特的钟可以说是出了名难弹的曲子啊，取材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然后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作曲人曾轶文把这段旋律抽取了出来，变成了这首流行歌的骨架。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和朗朗的合作，我不会唱歌。
1: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

非常鲜明，朗朗的钢琴绝对不是在为李克勤的声音伴奏，感觉就是对话，你一句我一句，完全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双主角的结构啊！继续感受钢琴所营造出来的这种华丽的悲歌，《我们的爱》来自飞儿乐团。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非常适合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聆听的一张专辑啊，袁娅维的2012年发行的《月亮失眠了》啊，非常迷离梦幻的一张专辑。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他和音乐人邓婕的合作《密地》。

有一种私人日记的感觉啊。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早期的一首 Dear Jane。 时间来到了星期四的11:3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下个小节啊还有 Global 的分享，千万不要走开。然后呢，下一次在音乐之声电波当中陪你听歌是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预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回见啦，丁世光的蝴蝶山。

0: 来，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两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 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1: Number five,
3: Let's get it started. 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两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以后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0: Let's make it work.
1: Number three.
2: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1月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0: number two，
1: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做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 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Tune 和人声合成器，制造出一种来自未来的电子脉冲感。当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觉得说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就是这种异类感让它炸了。Boom Boom Pow 也是2009年黑眼豆豆做到了 Billboard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的歌。2009年3月，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做就是连续12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下一首单曲 I Got a Feeling 又接着拿下了14周冠军，两首歌一共26周连续霸占 Billboard 第一名，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又顶回去，破掉了 Usher 保持了5年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Will.i.am 说，我想做一首听起来像3000年的歌，在他之前没人敢把这样的一首歌做得这么不人类然后拿去打榜，他证明了未来感可以非常流行。 This is a tremendous hit song from Black Eyed Peas and I wanna show you the Boom Boom Pow。

相信了吧？黑眼豆豆的歌听完会让你无限的蹦跳，你会发现在这个团体上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Will.i.am 是个永远不会停下的人， Fergie 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嗓音给了团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Apple Diab 是菲律宾裔的骄傲， Taboo 是街舞的灵魂，四个人四个故事凑在一起就成了黑眼豆豆。还有很多的神作，我们这里面播不全，建议各位去各大音乐平台淘淘宝。那些走过2009年的朋友一定懂得，上面那几首歌是我们最怀念的音乐细糠。真的希望未来能有白眼豆豆、花眼豆豆等续上他们的能量。OK， 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期更精彩。And only on Music Radio。Oh,

中秋佳节出去玩，用车服务伴您行。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上好车主 APP 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今天的天气和这首歌真的是太搭配了，周杰伦的安静。12: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呢，天是那种突然之间下了一场秋天的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寒，然后这整个的色调我觉得就很符合接下来这首歌的颜色，温岚蓝色雨。

一场蓝色的雨，一首深情的歌，一杯热热的咖啡，好像都是在午后，秋日的午后特别适配的一个搭配。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又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琼英、武涛、佩哥、视障听友毛心、苗苗，中午好呀。看到苗苗说看了一下北京的天气，不是要入秋，是直接进入深秋了吧？感觉如果国庆要来上班的话，大衣和外套都要穿起来了。的确是，今天这个天气啊，如果不想打伞的话，其实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推荐，就是冲锋衣。这个真的是北京感觉在春秋必不可少的一个单品，因为到秋天天气渐渐变凉，尤其是这种有点小雨的时候，下雨天没带伞，它又可以防水又可以挡小雨。那今天动听优选为你推荐的可龙冲锋衣，正是入手的好时候啊！版型设计非常的简单利落，面料也细腻挺阔，厚薄软硬都是恰到好处的，挡风又不闷汗，下雨天没带伞挡小雨也 OK， 上班也得体，周末休闲赴约也稳重，可以说是一件顶三件。现在动下手指，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式都已经给大家上架了，多色可选，尺码齐全，点击动听优选下方的屏幕菜单栏来下单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在这样一个秋日的下着雨的午后，也要注意保暖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

0: 庭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三天，好像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在恋爱当中的状态，都被这样的粉红气泡所击中。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 Mr. 黄还有尾号是 AUX， 还有努力做自己，中午好啊。刚刚看到有听友在问说哪里去看冲锋衣，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商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物。那么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冲锋衣。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预言的这样的体质，开了预言家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歌单其实都是提前去编排的，我也没有想到今天真的下雨了，所以今天的歌无论是蓝色雨，我们现在听到的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还有房东的猫云烟成雨，就有一种一下子被击中的感觉。所以无论是此刻的我，还是我相信正在听歌的你，一定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很有默契的感觉。无印良品，雨过天晴。
1: 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

0: 云烟成雨，这是房东的猫为动画片《我是江小白》演唱的片尾曲。12:32，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听到了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的《最近比较烦》，大家都在说：“哎呀，真是听完这首歌，我都开始烦了。”但是你想一想，生活当中就是会有这样很多的瞬间，你觉得很烦恼，但是坐下来喝杯茶，你又觉得好像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以笑着说出最近比较烦，但是呢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推荐的可隆真的是一个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啊，是一个标志性的双常青树的 logo，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这也寓意着步步高升啊，步步向上这样的一个好寓意。而且克可隆冲锋衣呢是一个专业的户外的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而且透气耐磨。现在来购买这个冲锋衣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今天只要799就可以在动听优选上选择到这款非常优秀的冲锋衣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3: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4: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两首飞儿乐队的歌联播，是不是有一种很爽快的感觉？记得之前去唱 KTV 的时候，遇到这两首歌都是要连着唱下来的，就觉得特别的畅快。首先听到的是飞儿乐队飞儿乐团他们自己去演唱的 Lydia， 然后另外听到的是狮子来翻唱的我们的爱。这两首歌唱下来，感觉真的有一种特别舒适的感受。12: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又看到了一些新的名字，小迷弟还有花仙子。中午好呀，苗苗说，马上就要放假了，有什么好烦的？感觉那首歌就像三五好友互相吐槽，很好玩，确实。

逐渐临近，心情也变得特别雀跃起来，觉得今天的食堂里的午餐都变得格外的美味啊。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情绪上稍微的有一些转折，但是雨天来听它也别有一番滋味。余文文体面。

0: 余文文的体面，刚刚看到微笑时间，他说十一点半左右是原版詹雯婷的《我们的爱》，然后开车呢又是另外一个版本，是翻唱版本的《我们的爱》，差别还是有的，差别当然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去听一些翻唱版本的歌，不会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嘛？就是有的时候要，会带给你一些新鲜的感受，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衬托出了原版的好。爱你呵护你的动听优选来为你推荐，今天推荐的是可隆冲锋衣，女生上身利落随身，还有很多的颜色可选呀、有显瘦的黑色，温柔的灰色，干净的蓝色，每一款都是不挑肤色不挑场合的，男生上身也可以非常的简单大气，颜色沉稳，低调里也透着好质感。今天动听优选的可隆冲锋衣福利来了，多款多色可选，最低只要799元，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赶快来采购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今年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飞。

听到谭维维的这首《如果有来生》，好像真的就到了雨过天晴的时候，一下子天气就晴朗了起来。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小荣说果真今天午间三个肉啊，大虾、牛肉、猪蹄儿，感受到了过节的氛围了。可能对于大部分听友来说，今天就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所以好好的享受今天这一点点最后的工作时间，总是在过节前的期待是最美妙的。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3: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听到的这首 New Love， 或许对于这些音乐人，或许对于这些制作人，你会没有那么。他们会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听到刚刚的这个女生这个绵羊音出来的时候，应该都能听得出是 Ellie Goulding 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娜叉，很酷也很短的一首歌，帕尼尼。

Happy， 当时 Leona Lewis 刚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有点像 Whitney Houston 和 Mariah Carey 的混合体啊，两大天后，他们的声音特质，包括是外貌的这种感觉，这种音域宽广的，包括这种惊人的爆发力，还有真假音的转换，超越年龄的掌控力，一下都聚集在了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的身上。所以这也是英国的国宝级的女歌手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Happy。 那么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就是更加的熟悉了，是 Mark Ronson 的版本的 Diamonds Are

如果你有看过霉霉 The Eras Tour 时代巡演的话，一定对这首歌有着很深的印象。这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Lover 当中一个没有发行收录的备受期待的一支弃曲。对，所以其实这首歌对于大家来说可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那么这首歌就叫做 All of the Girls You Loved Before， 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歌。13:25，继续今天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马上要听到的 Will I Am Check It Out。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rumors.
1: That was rumors by Jack Miller. 我知道有一些游戏迷应该会对这个名字感到不是很陌生，因为他曾经为米哈游的游戏《崩坏星球：铁道》演唱过一支主题曲，叫做《不眠之夜》。对，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的话，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听过他唱的歌了。13: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来听歌 Closer。

0: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高富帅一出手就是一个佳作 Calvin Harris I Need Your Love 13:5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问，有听友在问啊，为什么这个小时全都是英文歌呢？其实在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呢，绝大部分还都是华语流行音乐，然后会在13:00到14:00的这一个小时里面集中的来给大家放一下一些好听的欧西音乐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个放一些比较有国际视野的这样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让节目多一些变化。哎，这个感觉就在我刚才听到熊同学李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非常就觉得很美妙，因为杰杰已经很久没有在做节目了，但是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还是会为那个他独特的那个很迷人的中声区所折服，就是有一种很高质然后又很迷人的声线突然的出现，它有着大家没有的那个很独特的音域啊，所以节目就是要这样百花齐放，对不对？马上听到的 Rihanna SOS。

前两天刷到了 Rihanna 最初在录歌的时候的一段视频，然后就在心里面想啊，这难道就是天赋怪吗？真的很期待他可以再把自己的生活重心稍稍的放回一点到音乐上来啊！全世界都在期待他的全新的音乐作品，全新的专辑。13:54，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明天就要进入到假期模式了，但是我们依然还会坚守在岗位上，所以在明天的中午依然可以和大家一起相聚在音乐好时光。明天见喽，拜。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觉的体验、审美包括口味都不太一样。如果要用口味来形容的话呢，刚才那首英文歌它的口味就像是牛角配黑咖，那这一首黄龄的月半呢就像是五仁月饼配一盏茶。开场听到的歌呢是来自 Tala 的一首 Is It。 来到了14:07，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那刚才听到那首歌呢是月半，不过明天就要过传统的佳节中秋节了，那今年的这个月亮额度抵达多少了呢？明天晚上这个月亮啊，它的这个月满的额度达到98%，肉眼看上去还是接近满月的状态，不过真正要看到满月呢是今年8月15的月亮会17圆，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往常我们都会说8月15的月亮呢会16圆，但是今年会又往后延一点点，到17号凌晨或者说16号的夜里就可以看到近乎满月的状态了。而在本世纪的100年当中，中秋的月亮17圆只发生过14次，那么下一次呢就等到2043年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阿肆，天凉好个 chill。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是否喜欢这个版本的翻唱，来自万妮达的说爱你，光是听编曲就有一种像彩色硬糖的那种清脆跳跃透明又很甜美的感受。而其实最吸引我的还是万妮达的声音，其实他是很会调动自己声音不同的区域来散发魅力，来演绎歌曲的一位歌手，真的是把自己的声带当成一种乐器在使用。我很欣赏像这样去使用自己声音的歌手，他不局限于声音的单纯某种气质的这个音区啊，或者说这种音色的开发，而是把它当成器乐去不断的灵活运用，以更好的适配一首歌的编曲或者呈现的内容和风格。14:20继续听到莫文蔚，爱死你。

身骑白马由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与苏通达共同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徐佳莹首张创作专辑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家喻户晓的歌仔戏经典故事。徐佳莹萌生创意，尝试将经典戏曲唱段融入流行情歌副歌，携手老师苏通达完成作曲创作。这首歌曲最早演唱于一档音乐比赛节目里，首次演绎便惊艳全场，使得徐佳莹迅速走入大众视野。词作采用现代叙事搭配古典典故的双线结构，将古典爱情佳话与当代人的情感挣扎巧妙融合，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共鸣。这首歌不仅是徐佳莹演唱会必唱曲目，多年来也被众多歌手翻唱改编，持续焕发全新活力。它拓展了华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思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自然相融，是兼具文化价值与艺术美感的华语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徐佳莹《身骑白马》。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立，但是又矛盾交织又共生的一种关系。譬如他这一段歌词，漂亮的大树却有坏死的皮肤，桀骜的痛哭一面，一面又笑得很投入。其实他就是用这种对立但是又可以共生的状态和关系来表达一种既对立但是又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理念。而这首歌的名字可能不是歌迷也不太能关注到的程度啊，这个歌名叫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什么样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降落这个事情虽然是向下俯冲的一个姿态，那其实它的对立面是上升，但其实说他们是共生的关系也存在。就是一面降落一面上升，它有时候是在一件事情上就可以同时实现的，所以才叫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那它的孪生基因其实就是上升，人都是要不断的在坠落和上升当中反复的练习，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这种既矛盾又共生的状态在吴青峰的很多音乐作品当中都有呈现和表达。刚才听到的一首来自苏打绿的作品，要继续听到同样是乐队反光镜乐队的《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便是解药，不只是对于创作者而言，对于听歌的人受众而言也同样如此。来自反光镜乐队的《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这首歌，即将听到这一首也同样有着这样的创作逻辑。这首歌创作灵感来自丁世光事业低谷期的

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包括音乐事业都充满了迷茫和对自己存在意义的思考。人人都有低谷期，或许这首歌会跟你的某段时期有共鸣吧。丁世光 Simon

来自钱正浩的花，之前那首歌是来自曹格的清醒装睡中。今天北京小雨啊，确实是一个很适合不那么清醒然后可以打个小盹的这样的天气。今天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今天必定下班可能会很拥堵，所以在行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Evermore Don't Click Play。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还记得当时他们这个时期还都属于同一家唱片公司海蝶音乐，那个时候金莎凭借《停电》等歌曲正是新人冒红的时期，就是特别的走事业上升的那个时期吧。然后他自己也有另外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很好听，就是最后一个夏天，同样是毕业季，关于毕业和分别的这样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15:05，这里是第二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他是刘瑞琦，定格。

来自魏晨的一首 Lady Lady， 这是他2013年专辑里的歌。其实他当年有不少这种 R&B 的歌曲，甚至 R&B 结合了中国风的那一首《红尘》也特别好听，那首歌作曲是王铮亮。那刚才听到这一首歌 Lady Lady， 魏晨本人也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能让我感动的。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可爱女人》，听这首歌就感觉好希望天气突然放晴啊。今天已经是下了一天的雨了，那今天确实北京出现了雷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雨势会更加明显，而路面也湿滑，公共出行的话还要减速慢行，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尤其是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下班必定会经历这样晚高峰，那大家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耐心，多注意安全才可以哈，来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好这个中秋节。不过说到即将到来这个三天的中秋节小长假，那北京的天气呢还是以阴天多为主，像是今天是阴天小雨，甚至局部会有大雨的情况，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明天还可以，但是到了周六日好像还是会有雨啊，所以在北京来游玩啊，或者说来团聚的朋友，一定要这个出门之前查好天气情况。这首歌来自李佳薇，失忆。

这次他也是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原声音乐。其实之前也看到有人说现在一些热播的影视剧里边常换一换这些唱 OST 的声音也蛮不错的，因为之前总是听那几款声音就感觉听惯了听腻了。那其实不得不说，李佳薇上了歌手之后在内地获得的曝光的机会也多了起来，随着他参加更多的其他的节目啊。虽然不管说参赛的结果最终如何，但是能够来多一些曝光的机会总是好的，总会多一些机会嘛。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原子邦尼 Runaway。

0: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常石磊的一首《归零》。那熟悉常石磊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他还有另外一首写给林忆莲的那首《归零》。其实啊，这两首歌在词曲上的差别还蛮大的，而且最开始先是常石磊有了自己的《归零》，这首歌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的，它是有一种主动清零、破而后立的这样的一些观念在里面。而后来这首作品被重新

磨，才成了林忆莲2018年专辑《零》的核心代表作。也是由常石磊亲自担任编曲和制作人，林忆莲来参与和声和演唱的一首作品。至于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合作来自曹阳、派伟俊、玩家。

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23年，03年黄金时代专辑，来自大大乐团的一首《南方》，当时这也是先有词后有曲的一首歌。正赶上彭坦，也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他从武汉搬到了北京发展的时候，在一个雨夜，他没有关窗户，于是窗外扑面而来的潮湿气息让他瞬间想起了家乡，就是武汉。所以他几乎一气呵成的方式写下了全部的歌词，把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倾注其中。这首歌到现在看也算是中国流行摇滚史上来讲述乡愁、表达青春的标杆作品了。16:21，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淡饶和苏醒的合作 Love Rain。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一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0: 遵义会议参加者武修全生前回忆说：
2: 遵义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国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集中简练。”配曲子也好配，也好穿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4: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

团。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一首 funk 作为基调，再加上电子乐合成器的效果的一首歌，来自 Daft Punk Instant Crush。 来到了16:50，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云林平台的王小鱼 C 说，第一次去北京是2008年10月，那个时候北京早上有点冷，中午出太阳，晚上呢又有点冷，还真是不太习惯。同样不太习惯的还有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市民，昨天31度的高温就感觉仍然不像9月的天气，哎，但是就日子不禁这么念叨哈，今天立刻降温，而且看上去明后天接下来几天的天气都不会是特别高温了，那都是20多度，非常凉爽舒服的气温，正好适合这个季节这个时节来出户外来游玩啊，正好即将到来3天的小长假，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7天长假。接下来听到这首经典老歌，来自无印良品的《天气》，稍后还会听到苏永淳的一首《踏空气的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0: 最是行，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香飞扬。
1: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是不是感觉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被张开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罕见的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开启了今天周四的热曲声飞扬之闪光的歌词。Celine Dion, The Power of the Dream。大家最近都看了哈，都刷到那条新闻了。时隔六年 ，Celine Dion 重回演唱会的舞台。当你看到他站到舞台上的那一瞬间，那一个时刻，即便他的嗓音、他的状态，已经不会再像巅峰时候一样的了，甚至有一些瑕疵，甚至是非常明显的瑕疵。但是那一刻，你依旧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吧。他被罕见的僵人综合症困扰了多年，饱受肌肉僵硬、痉挛的折磨。一度暂别了舞台，再度站到聚光灯下，他自己也数次落泪了，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最坚韧的那份力量。所以今天我们闪光的歌词给大家策划一期特别节目，歌声不屈，以声为光，也是给大家整理一期治愈又充满力量的英文经典金曲的歌单，品读打动人心的英文歌词，在跨越语言的旋律里感受歌声承载的那份勇气和力量以及希望。今天我们在云听直播间，大家可以说一说哪一首歌曲，英文的、中文的都可以，曾经在你低谷的时候给你最原始的力量，让你重拾生活的勇气。这首歌真的算是我人生路上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Rod Stewart Sailing。

如果你未来有出海计划，交通工具如果有船的话，人最好是轮船，大轮船，一定要带上这首歌。如果再有甲板上的机会，那就太棒了。张开双臂，哪怕是心里默默的唱，默默的念 I'm sailing, I'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这首歌来自 Rod Stewart 一首经典的 Sailing今天这一期我们是给大家集结了一期经典的英文歌曲，这些歌曲当中自带力量，自带希望，也许其中的某一些歌就是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曾经给你力量和希望的歌。这首歌来自 Sing Shape of My Heart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一首被女性听众们热捧的歌，来自 Beyonce， 一首 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 很帅气，很潇洒，很独立的一首歌哈。看看你们都是被哪首英文歌，经典的英文歌打动过。雪孩子说，哎呀，不出意外的说到了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听的第一首英文歌，每次都听得让人心里暖暖的，感受到岁月的静好，确实是这种感觉。喵喵喵喵说，说起英文歌，感触最深的大概就是哎 ，500 miles 那首歌就，哎呀，如果是正常旅游，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是异乡去异地发展，然后去异地要长期居住的话，你听那首歌挺受不了的，尤其是在火车上。别问我怎么知道。Britney Spears，Womanizer。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有些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这个歌名就直接把你拿下，来自 King 那一首，我觉得应该是最为大家熟知的一首歌了。Somewhere only we know， 在之前一部什么电影当中来着也出现过，然后大家都是通过那部电影认识的，记住了这首歌。这首歌其实他说的那个地方倒不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某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精神世界里我们记得的事情或一个标志。就是又明朗又哀伤的感觉，大概就是这首歌带给我们很复杂的那种心理感受吧。马上听到的歌来自 Jennifer Hudson Spotlight。

主播一定要出来说说句话，这首歌是我的精神支柱，英文歌精神支柱吧。 Coldplay 的说 Fix You， 我觉得大概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会有那么一段或者数段至暗时刻，这种时刻就像是你走在长长的楼道里，楼道很暗很暗，看不到尽头，你痛苦又绝望，两边密密麻麻布满的很多的屋子，很多的门。其实你在真正绝望之前，你会试着推开每一扇门，大概是寻找希望吧。当你一扇一扇的推开这些门，一个一个的失望迎面而来，但是终于推开最后一扇门，你看到了希望和曙光的那一刹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懂你。大概这首歌就是能给人这种感觉吧。记住它的名字，它叫做 Fix You， 来自 Coldplay。 这首歌让我们看看云听用户吧。云听用户刚刚提到 Linkin Park， 啊，我看看是谁啊，就来了，这是我怎么找不到你了呢？提到这儿了，手可摘星辰提到了 Linkin Park， 然后这首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太应景了，这是尾号 HR 的用户留言，每年这时候都会听，是的，是的，每年头九月份的时候其实就会听了，对吧？然后这个英文歌专场很棒，谢谢你的喜欢，爱笑的橘子，来，这首歌来自 Linkin Park， 是 New Divide。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尾号是 GOD， 应该是 good 的云听用户说兴奋起来了。尾号 TD 的朋友给自己都讲，这两首歌连着挺澎湃呀。 Invaded 说到了 Dangerous 这首歌。 Steven 陈说下播什么主播下班时段好，今天的歌太燃了，雨后灰蒙的傍晚瞬间点爆了，注入能量，挤上地铁啦。那回家开心啊。尾号是 WE， 应该是 WE 的用户说 Coldplay Green Day Linkin Park， 感谢主播都是我的最爱呀、啊、青春的记忆都点燃啦。 Answer 说英文歌专场好喜欢，盲猜今天会以 See You Again 来收尾。先不公布答案，你猜 ending 曲有点难呐、啊。这首歌来自 Michael Jackson， 叫 Beat It。大局已定说马上下班了，开启休息模式，可以像家里的大肥猫那样休息安逸时光啦。然后网约车司机说喜欢 Westlife My Love， 还有一些歌我觉得再过20年也不会过时，以前听这个点儿都是裴冲换人了吗？换人了、啊、我是个新人。上班20年的新人啊，我叫赵宇，以后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到7点欢迎你来到热曲双飞扬，我陪着你一起下班，在路上的这段时间。哎，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要听到的两首歌，先来听 Kobe Calliott 一首 Try， 也是在低谷能给你很多力量的，然后最后用 Mariah Carey 来作为我们的 ending 曲 ，Mariah Carey 的 When You Believe， 以及 Whitney Houston 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是说以前早八周杰伦，现在晚八，不是晚八吧，这是晚六呀，晚十八。刚才是周杰伦那一首以父之名，开启了第二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陶喆，黑色柳丁。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

首黑色柳丁来自陶喆，秋天过半了哈，天气逐渐的转凉了。动听优选呢，给大家推荐几款可龙的冲锋衣，现在入手，比较是时候，因为拿来就能穿。这几款呢，可龙冲锋衣，版型设计简单利落，面料细腻挺阔，厚薄软硬都恰到好处，挡风又不会闷汗。配上这个碰上下雨天没带伞啊，小雨是 OK 的啊，因为它的面料本身就是比较结实耐造的，不易变形磨坏。当然它的穿搭可能大家都会选择牛仔裤啊、运动鞋呀、西装裤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属于上班得体、周末休闲、赴约稳重的三件套啊。现在呢，可以下手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是给大家上架了，多色可选，尺码比较齐全。动听优选下方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牛嘴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就餐请适量点菜，餐后打包，环保又

这是一首认识你，帮助你认识你自己，接纳你自己，并珍惜你自己的作品。人说治愈别人之前先把自己治愈了，多听这首歌治愈自己。刚才是郁可唯的一首《寻》，18:1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林小培，他的眼泪。

首《寂寞拥挤》，来自林忆莲。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好物就是可隆的冲锋衣。这个可隆肯定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哈，标志性的双长青树 logo 呢，大家都觉得它寓意是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这个好寓意。那可隆冲锋衣也是专业户外的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现在买冲锋衣呢，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像专柜官网1000多的价格，今天只要799元起，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给大家上架了哈，多色可以选择，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L 都是有的。动听优选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李荣浩的一首《我爱你》，18:30，等他变38分。这里是音乐之声，这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又是特别适合在假期或者说自驾的时候来听，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首歌其实他创作的背景就是一次夏日雨后的彩虹。不知道大家见彩虹的频率高不高啊？我在今年休假的时候频繁见彩虹，还挺兴奋的。然后就同一天内看到大概4-5次彩虹。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四季流转啊、仰望蓝天啊这种特别日常的景象。但是你在歌曲当中，虽然是白描，虽然是日常景象，你听了就是心里那么的敞亮，就是感觉愤怒消散了，抑郁没有了。就是一切如常，大概就是最好的状态。来吧，分享这首歌，来自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常应景的一首歌，歌曲叫做《等你吃饭》，来自旅行团。这个点如果有人在家等你吃饭，还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啊。那爱你呵护你的冬天优选呢，为你推荐的就是可龙冲锋衣了。女生上身是那种利落随身的，有好几款颜色可以选择哈，显瘦的黑色，温柔的灰色，干净的蓝色，每款呢都不挑肤色，不挑场合。男性上身呢是简单大气的，颜色也比较沉稳的，低调里透着好质感。春天微凉的时候可以单穿，秋天的时候呢像现在搭配薄薄的针织衫，冬天呢可以内搭毛衣。百搭的同时实用性也是挺强的。中秋啊，国庆啊，如果大家出游，不管是自己穿还是送给父母送给爱人，都是一份不错的礼物。今天动听优选的可龙冲锋衣福利价也给大家带来了，最低只要799元，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微信服务号搜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Top 排行榜。
1: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
0: 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今天两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也要告一段落了，留下最后两首歌，胡彦斌的婚礼进行曲和江欣的我不是随便的花朵。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就是小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了哈，我说你们好好去享受中秋节小长假吧，然后明天如果有空的话记得过来听我的节目，明天下午5点还会在热曲声飞扬等着你们，那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继续陪伴大家，提前祝你们中秋快乐啦，团团圆圆的，明天见，拜拜。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连续开场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 Henry 的《太久》以及郑兴的这首叫做《没发生的爱情》。晚上的7:0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9月24号星期四，大家好。在本周魏野的第一天节目，然后也是本周大家最后一天工作的日子，这个感觉呢特别的巧妙。就像此时此刻在节目的开始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前几天因为魏野没有来节目，所以现在不知道在直播间当中打招呼的会不会是我，然后出奇的平静，我脑海当中就有一个很具象的画面，就是我们在互相观察，你看看是不是我，我看看是不是你。好了，今天回归到节目当中，晚上的7点到9点中国踏排行榜在星期四的这一天节目，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呢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好不好？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心一的歌，叫做爱不会掺假。

马上呢，我们要来听到一首或许会勾起你情怀的歌曲《西城男孩》。在我的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分享，在我小的时候，多小呢，初中吧，然后那个时候班级分成西城男孩一派和后街男孩一派，然后支持。那到目前为止我节目当中出现的频次，你应该能够发现小的时候应该是更加倾向于 Westlife。 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属于07年 Back Home 这张专辑。实话实说，在07年的时候我已经很少很少听他们了，但是这首歌被喜欢西城男孩的歌迷誉为是前奏一响就充满氛围感的歌。这首歌叫做 I'm Already There。

这是来自 Westlife 的歌，叫做 I'm Already There。7:14，民俗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小鱼的理想说是我的手机铃声。7:01，刚才有朋友问到说7:01听到的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是来自 Henry 的泰酒啊。那我就帮小鱼的理想向这位提问的 Jingle 来推荐他的手机铃声，来自 Henry 刘宪华的泰酒。欢迎施大鹅燕麦拿铁，我是齐天大圣，欢迎欢迎各位。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大部分的朋友吧，接下来几天要放假了，好好享受假期。预告一下，明天我会有两档节目，除了中国台排行榜之外呢，上午的10:00到12:00也是魏野的节目时段，所以如果你明天早上起得来的话，或者明天早上你有出行的话，那我们上午的时间也可以相见。

Así que

这是来自 Jocelyn 的歌，叫做《我跟你说》。欢迎毛心，欢迎吹不了的泡泡糖，收用10公里来迎接中秋假期，戴上耳机，踏着音乐的节奏跑步开始。郑哥跟大家说中秋快乐，应该是中秋假期快乐，接下来享受几天的小假期吧，各位朋友。来自尤长靖的歌《一小部分的我》。

这是来自李星妮的歌，叫做《一早知道的情歌》。晚上的7:26，牛津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塔排行榜。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明天呢就开始放假了。看出来了，大家都是全身心投入到假期当中，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享受假期的节奏了。然后今天节目当中也没有那么的活跃，那没关系，那我们就好好的听歌吧。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来自梁咏琪的声音。从今天到昨天，昨天到今天呢，互联网上面被刷屏，他在某一档这个音乐盛典当中又清唱了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乌龟，然后让很多人瞬间回到了那个时候听无论是磁带啊还是 MP3 啊，包括看着他的照片的那个年代。马上我们来听到是来自梁咏琪的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枪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
1: 数遍你的足迹，想与你同行。
0: 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1: 牵绊的生命才短暂。
0: 第三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 Fresh。 温柔的蓝色潮汐说，正在回新疆的飞机上，起飞了吗？是马上准备起飞，还是在机场即将拥抱大盘鸡、羊肉串、烤包子、过油肉拌面？哎呀，我心里一直特别想去的一个旅游地点就是新疆。然后前段时间我录这个国乐风华，其中有一期新疆的专场，其中和几位新疆的音乐人还有舞者朋友们就聊天，私底下就说特别想去，他们就给我一大通的安利。然后今年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老是被推，就是在比如说像伊犁啊好几个旅游地点吧，然后就会有那种小朋友，他们趁着暑假的时候在古城当中就会充当导游，然后收很低的费用带你游整个的古城，还能去新疆的这个普通的朋友家里面去做客。哎呀，越看越羡慕，希望有机会能够去一下。然后温柔的蓝色潮汐，把你地地道道的新疆美食记得在这个互联网上分享给我哈，记得给我拍个照让我感受一下。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说到短视频平台，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刚好看到了有一条这个短视频，因为这两天呢我老是去看詹雯婷，突然一下怀念当年飞的时代，然后就一条相应的就是这些歌手当他们清唱的时候混音老师都要下岗失业，其中呢除了我刚才说到的飞之外，就你现在听到的张韶涵。

张韶涵的歌，这首歌叫做《大小孩》。晚上的7:41 ，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我刚才呢来上节目的路上，已经体会到了，果然是放假了，路上非常非常的堵。最后呢，我是提前了很长一段，然后把车停在路边停车位，紧赶慢赶的来到台里。此刻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堵在路上啊！如果是纯阳的雪，这位朋友说堵车已经快2个小时了，饿死我了。这个饿死了。然后这个留言应该是我在刚才分享这位新疆朋友的留言的时候听到的回复的反应吧。刚才那位朋友温柔的蓝色潮汐，他说他就是伊犁的。我不是刻意在饿各位堵车的朋友啊。这位新疆的朋友留言说他即将拥抱大盘鸡、羊肉串、烤包子、过油肉拌面等等等等。好了好了，希望堵车的朋友都能够尽快的顺利到家。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就不要参与节目互动了。如果你停在路边，或者是刚好坐在副驾上，欢迎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叫做 Check It Out。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是。

0: 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芝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替天行道，盗窃的盗。因为这首歌呢是为惊天魔盗团三来演唱的这个中文推广曲，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IP 了。晚上的8: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岩，欢迎各位。海棠飘飘，北京老二，沈阳熊大熊二。明天的8:00特别节目是不是会转播？明天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转播我们总台的这个中秋特别节目。但是呢，明天是周五，我们也会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把榜单当中类似像前10名、前5名的成绩，完整的公布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也祝你中秋节快乐，说是经常听中国大排行榜，假期快乐。希望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享受一个团团圆圆然后美满舒适的团圆假期。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爷，尤其是刚才那位新疆的朋友啊，把你新疆

0: 源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0。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来到晚上的8:1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台排行榜今天开始呢，大家要开始休假了，所以我们也是在今天就更多的来听歌，然后安静的分享。明天我会代班早晨10点到12点的节目，以及晚上我们的正常的踏榜的节目时段。这是来自维利安的歌，叫做不变。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6名 Aline 删了100遍。 第5名 唐汉霄 后视镜。 第4名 大张伟 只为爱与自由。 第3名 严明熙 Bye Bye Bye。 第2名 薛凯琪 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1: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0: 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上的8:42，牛子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 Never Ever 说，东北的小咬的视频还好吗？我真是这次第一次见识这个小虫啊。节目的时候呢，突然开始有非常多的小虫，我还说这是什么东西。前一天在拍小片的时候，然后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说是这几年当地呢就会近三年吧，闹那种像小虫灾一样的东西，那个叫小咬，俗称小咬。结果互联网视频给我推了非常多，当天很夸张很夸张，铺天盖地的形容啊，铺天盖地这种形容一点都不过，还好吧，心有余悸。小春哥的声音还是那么特别好听，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北京老耳说，东北超比赛期间，沈阳各大景点对北京人都免费，魏也快去吧，我又不在。我现在才身处北京，不然大家怎么能够听到节目呢？我还快去吧。莫魏莫说，明天中秋萧敬腾来我们这儿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到15、16的月亮了。好像近几年老萧的这个梗已经不灵验了吧，那10多年前的雨神的梗，现在我感觉好像早就已经破了。爱吃的考拉，周华健的新歌吗？第一次听，不是新，这是来自周华健的歌，叫做《迷》，刚才给大家听到，只是没有那么热门而已。丽说，今天晚上的歌单明显是另外一种风格，不算是另外一种风格吧，因为今天感觉大家都比较的这个安静，可能是放假了，然后有各自的安排，或者说是今天在过节，所以我们就用另外一种节奏来听歌。 Stephen Chen 听到魏的节目很开心，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Thomas JP 云听户 BO 说，游戏人物的音乐好哎。大家也不要忘了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岩。晚上的8:4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0: 道。
1: 放个假，来自黄玠和蛋宝。这首歌是当年蛋宝和黄玠他们都是去台北打拼的时候啊，算是北漂，写他们日复一日对假期的这种期待吧，日复一日的工作啊，很烦躁，就特别期待放假，以为是个冒险，但是发现每天生活都在重播，怎么能够让生活变得更有激情更快乐一些呢？于是就想象着随便来个约会，然后去到高架桥，路上都是风景，一路上通过音乐，通过自己想象力让自己快乐起来。我觉得不需要想象力啊，明天你们就要放假了是不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队的音乐之声。今天你们下班路上还顺利吗？堵不堵车？大家是不是都在奔赴回家的路上？100万 Crispy 翠乐团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0: 浪沙，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以浪、海还有沙。想象成可以倾诉的对象哈、啊，就是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自然，让自然带走忧伤，然后放下那些疲惫，放下那些迷惘啊，然后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杨子的杨说，听到这首歌就好想再去海边。晚上好，熊孩子妈说，周四竟然放假了，谁在开心呀？当然是我了，开心开心啊！放假前的晚上，哎，其实现在已经就是放假时间啊。看到拿铁嘉宾，拿铁燕麦拿铁不嘉宾说，今天真的是堵到爆，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车就完全不带动的。还有默默说，下午就给自己提前放假了，4点钟在路上，赶在堵车前回到了家，很开心。茉莉妈妈说，放假前的大北京，晚上回家比平时多了40分钟，看来大家都是放假回家出行的节奏啊。对，我觉得都是想早点到家，然后结果发现也没办法提前下班按时打卡啊。然后我今天也是骑车来上班的，对，我但是我今天骑车的整个过程不是特别的顺利啊，就路也不是因为路滑，因为上午北京其实是下雨了，空气还挺凉爽的，我骑着还有点冷，然后有点懵，但是因为我昨天没有睡好，再加上白天也没有休息，所以整个人就是处于那种被人揍了的感觉，眼睛眼压特别的高，就有一度就觉得有点晕晕的啊。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是熬夜了比较疲惫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别骑车啊，多搭地铁，努力做自己，就是说就是应该搭地铁，好堵好堵啊，把车放在单位了。里边说，中秋前夜来小酒馆报道，提前跟各位听友们说中秋快乐啊。熊孩子妈啊，雪别问了啊。大男孩说，从上海到西安回家的路上，然后飞机推出前爆胎啊，什么意思？
1: 飞机爆胎。
0: 小萝卜头说，每天都是走路上下班，不存在堵车。Steve 公分石，还有玫瑰的故事，纯牛奶，宠你就是生活。欣欣，小雪爱吃的烤辣，跟你们说一声晚上好。

时辰，来自王婉之。在对的人来临之前，会有很多委屈弯路，但是所有的委屈，所有的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是为对的这一刻，或者说为好时辰铺路，都不算白费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所有那些辛苦的、疲惫的、加班加点干活的，都是在为明天的放假做准备。然后忧伤稻草熊说，他为了明天的假期能够跟国庆连休，已经是两个星期没日没夜的干活了啊，就是为了在这个中秋假期来临之前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然后能够非常顺滑的过渡到放假。所以确实前段时间都没有看到他上线啊，然后明天他就正式的开启假期了，要出去玩，然后再回来就是10月8号了啊。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想在中秋和国庆，就是中间不是有3天嘛，休个年假，然后凑一个长一点的假期，带家人出去旅行，而且秋天又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玩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很多同事换起班来也比较费劲儿啊，因为大家都想出去玩。对，你们在休假之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你们这个假期会怎么安排呢？怎么来休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爱笑的橘子说，今天前一节啊，就第一节的歌单非常的欢快，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出去玩了？哎，对，我

这每刻都在为出去玩做准备，出去玩的那一刻就是好时辰。是大鹅呀，说也不知道那么多人要去哪玩啊，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多车这么多人。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是这个休短途之旅，嗯，趁着星期五就打包好行李，就直接下了班就往外地开啊，我猜是这样的啊，因为好像看到有朋友说要去唐山玩啊，雪孩子就说明天出京去唐山玩两天，路上估计也会堵，因为今天下班也比较晚了，就没有出发，明天再出发，嗯。努力做自己说，笑笑今天晚上发低烧，希望他明天能好起来，因为还计划明天要带他出去玩，参观旧飞机，做月饼，看花灯，抓河蟹，烧烤，放烟花。天哪，给小朋友安排这么多好的活动，但是啊，只要他稍微一不舒服，你所有的计划都落空。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看着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张韶涵演唱。2009年，随张韶涵的专辑第五季正式发行，歌曲作为专辑主打歌之一，同时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张韶涵以温柔治愈的抒情曲风传递风雨过后的坚韧与希望，是继《隐形的翅膀》后她的又一首具有影响力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张韶涵首次演绎陈小霞的创作，金牌搭档陈小霞与姚若龙联合打造旋律与歌词，描绘出困境中的脆弱、陪伴与坚守，贴合张韶涵的声线特质，歌曲旋律流畅舒缓，层层递进。张韶涵在这首歌里收敛了过往常用的以高音见长的演绎方式，转向细腻沉稳的中声区表达，他褪去华丽技巧，尽显成熟唱功与真挚情感。整首作品打破了励志歌曲高亢呐喊的刻板印象，历经十余年依旧生命力十足，以充满治愈的温暖力量陪伴很多人度过生活中的低谷时刻。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要飞来自 FL 飞儿乐团04年的歌，我愿称之为当年我心目当中的孤勇者啊，就是那个年代的孤勇者吧。他其实就是有一种孤勇的力量，有一种独自飞翔的那种勇气啊。包括飞儿的整个的作品，他都是那种爆发力很强，然后很有能量的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飞起飞真的是自己的事情，就是你会不会飞你肯定是知道的，还不像是说同伴可以帮忙，你能不能飞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那种孤勇，那种向上，那种能量啊，我真的觉得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孤勇者之歌。来看看大家在聊什么啊。海拉百川说，听到这首歌我瞬间快乐就起飞了，这才是假期的节奏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为这个假期排的歌。沈阳的熊大熊二问说，我吃什么月饼，老什么老五月饼，还是是五仁是吧，还是黑芝麻月饼，鸡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说各种各样的月饼，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我目前最爱吃的好像还是港式月饼吧，带点流心儿，然后奶黄味儿比较足，就不太像是吃传统的那种月饼，就是有点啊，就这些年啊，这些年就比较喜欢吃这种有点下午茶可以当一个甜品来吃的月饼。对，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晚上好，你好像好几天没来啊。细的牛说，今天也是特别的一天呢，不过感觉没昨天那么快乐。你是说我还是你？冰雪东阳晚上好，还有673，公分石别再问了啊，这个明信片的事情我们等星期天，那天代班嘛，有一个世界旅游日的一个策划，到时候大家参与进来就会告诉你们怎么获奖啊，我个人的一个福利，个人给大家的一个福利。茉莉妈妈说，没有请假连休，但是今天依然很辛苦，一个方案改了2版，下班前才交付，没有体会到节前的放松。还好明天跟朋友一起跟朋友一家约好了去郊区捡栗子，也算是补偿了。对。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We play the music.

Inside My Heart 来自范玮琪，一首翻唱作品，王亚娟重新的填词。看过金三顺的朋友还记得这个旋律吗？这首歌收录在范范2006年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啊，今年唱片行也带大家分享过。Inside My Heart 来自范玮琪，一首翻唱作品，王亚娟重新的填词。

上班时间，我的上班时间是10月1号的12点到18点，还有10月2号的6点到12点，两个班。到时候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听听看啊。如果你们当时正好在路上，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们当时的这个旅途出去玩的心情。嗯，燕麦拿铁不加冰说很困了啊，晚安。然后说，虽然我人走了，但是我把话留下来，谁都不许惹警委生气。谁让警委生气谁胖我去。那我们这儿没有会胖的耶，好像我们听友很少能惹我生气。能让我生气的人不多了现在。心有所为，嘿，这名字你说我来了，我踏着七彩祥云来的，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节前的一天，你们都格外的调皮可爱。对，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你们节前的这一份快乐。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he Weekend After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

张嘉明和婉君，来自李荣浩。22:05，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元素流音乐之声。地久天长是怎么来形容一段普普通通的爱情的呢？我觉得就是在字里行间，在生活日常里面找到那些温暖陪伴的时刻吧。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相互靠近彼此，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张嘉明和婉君。幸福未满的恋人，来自弦子。

这首歌也是李荣浩写的《幸福未满的恋人》，好喜欢最后这一段吉他轻轻的弹拨的感觉吧，所以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啊。来自弦子的歌，这首歌好像也是一首 OST 吧，但不是专门为电视剧所写哈，好像叫《美丽的秘密》还是什么？就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吧，比朋友多一点，但是也没有走到恋人那一步，有暧昧，有遗憾，也有伤痛之后跟自己和解的过程，幸福未满的恋人。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茉莉妈妈说，上学时候的小纸条，大学时候的书信短信，到后来工作之后的 QQ， 再到现在的微信，就是我和茉莉爸爸的天长地久。我们这些纸质和电子的文字记录到现在还有保存记录哟，实体的云端的都在见证着你们的这个爱情，真好啊。我觉得见证应该说叫什么，最有力的见证就是小茉莉了。青青柿子说，秋分之后果然凉快了不少，晚上好。对，尤其是下了这场雨之后吧，我觉得应该很难再有30度以上的天气了吧，北京。杨子的杨今天图便宜买了半袋核桃，带皮的那种，看核桃去皮特别解压啊，卖核桃的去皮儿特别解压，想体验一下，结果核桃绿皮根本就不好去，有点费手啊，下次还是买包好的核桃吧。哎，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吃核桃太难了，以至于我对吃核桃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发愁，每次我妈妈让我吃核桃我都躲着，就是吃一口还想吃下一口的时候要等很久，然后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工具，但我也觉得很麻烦啊，尤其是那个山核桃。浙江那边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林还叫苍什么，我

忘记了，之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小布丁，他每年都给我寄那个地方的山核桃，因为太久了啊，好多年了，他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之后我那个朋友不在那儿工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吃过山核桃，他后来都给我寄那种核桃仁儿，太懒了啊，吃这件事情上，我除了能接受吃小龙虾这件事情麻烦一点，然后戴戴手套，一下子吃好多，其他的我好像真的很难。 很难很难接受比较麻烦的食物，我包括吃葡萄我都是因为不想吐葡萄皮儿，不爱吐葡萄皮儿，所以连葡萄都不爱吃。哎，你们是这样的吗？正好是明天就是中秋家宴啊，不知道你们在吃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痛点吧，就是哪些吃的你们觉得特别的费手，特别的费嘴， 然后就放弃，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反正现在我们是一个宵夜时间也开始了嘛，是不是，来馋一馋，流流口水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刚是看到心有所委说明天要去看李荣浩的演唱会了啊，真好，对，周末了，明天不只是节日，还是很多城市有特别多演出的这样一个时间，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也可以看完之后啊，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打招呼，明天除了这个中秋晚会之外，我应该还有一个小时会跟你们聊天。仲夏满天心，郁可唯。

围墙来自李玖哲，之前听到的是蔡明佑我可以。觉得吃东西这件事情就是围墙，就是吃之前你会打各种退堂鼓啊，想着说肯定饱起来很难，过程非常痛苦，但是真正吃起来又很好吃，又停不下来，但是呢想吃第二口又进行同样的思想斗争。也不像围墙，这么一说不像围墙，围墙是进去的人想出来，出去的人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啊。就是也算是吧，没吃之前就流口水，吃了又很发愁，因为还要继续播，因为已经把你这个馋虫给掉出来了。关于吃核桃这件事情，小萝卜头说在姥姥家爬到树上摘核桃，青皮的核桃仁的外皮也要弄下来，不然是苦的。对对对对对呀，就是那个绿色的，然后那个核桃其实很白，你要把那个皮儿剥下来，它才是那种有核桃的香味儿。如果不剥皮儿的话很苦，然后你说基本上就是吃一半扔一半，但是乐此不疲啊，这个是喜欢吃的也喜欢剥的。海拉百川说这个吃核桃我深有同感，小时候拿着半截砖头砸核桃还砸到的时候，我天哪，跟我一样，你说好笨，哎，什么笨啊，这就是工具不好用啊，你说后来就直接买核桃仁吃了啊，这个工具一定要买对啊，但是我目前没有买到好用的就是剥核桃的神器。我记得有那种特别沉的那种夹子，它是那种像漏勺一样，漏斗一样，那也不叫漏斗，叫什么，又是夹子又是把它合上之后就是一个漏勺，中间呢就是一个大洞，然后把那核桃放在洞里面，然后一剪，然后那核桃就碎了，再用什么就是类似于吃大闸蟹的工具把

掏出来，哦，那个过程也非常的痛苦，朋友们，你们体验到体会过吗？真的是太难受了啊！还有吃皮皮虾，是不是？你看刘小乔就是说扒虾爬子啊，虾爬子就是沈阳的说法吗？你说小龙虾我都觉得费劲，所以吃皮皮虾就更难了，每次都被刺到，对不对？我也是啊，我上次吃天津的那个皮皮虾，我真的，我那个嘴巴都。那是口腔里面啊有溃疡，就是被皮皮虾给扎的，因为实在是懒得用手去夹，用手去扒，扒了半天真的就是太痛苦了啊。努力做自己说，我是爱吃螃蟹，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又爱又恨吧。螃蟹的鲜甜真的不错，但是吃起来很费劲，虽然也会用那个吃蟹工具，但是有时候还是觉得用工具也很麻烦，还是直接上手吧，以至于吃夹子的时候容易被刺伤到手啊。我爸爸不喜欢吃螃蟹，说都没啥肉，费半天劲。哎，对，这个叔叔说的对啊。是林安，是林安啊，谢谢琼音还有公分石都提醒我啊。对，临安的核桃很好吃，但也是它本来就小，里面的核桃仁又少，哎呦，吃上一个核桃真的费老劲了，所以我觉得核桃仁卖的再贵都可以接受，因为确实很麻烦。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说，我用过砖头石块大锁，下手重就把核桃砸碎了，下手轻又没砸破，这个力度确实太难了。然后爱运的 MC 说，诺基亚来开核桃。哎，真是你们很厉害啊。Box 说，核桃从小就是用门夹的，一夹一个不吱声。有没有问过门的感受啊，朋友？啊，虾爬子，辽宁人叫它皮皮，辽宁人是这么来称呼皮皮虾的。好的，茉莉妈妈，嗯，然后刚才因为 Q 到了茉莉爸爸，他说过来冒个泡吧，也在听啊。Gary 说，今天晚上的歌好像有一种温馨的氛围，是不是因为假期要来呢？是的，因为，假期要来了，你们的心情会不一样哈，所以我觉得听歌的感受也会更好一些，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里边说，我是比较懒的，我吃鱼需要摘刺儿就懒得吃，吃螃蟹只吃蟹黄或者蟹膏，蟹腿是不会啃的啊。然后像猪牛羊肉就乐于吃，因为不用啃骨头嘛啊。结婚那几年因为懒得嗑瓜子儿，媳妇儿给我嗑瓜子仁儿，是什么？

非常喜欢这个不插电版本的天空，来自王菲，没有那么空灵，但是却很有在旷野的感觉。这首作品当时演奏班底杨明煌弹吉他，钟兴民吹口琴，黄简中打击乐，所以你刚刚听到的这个很有布鲁斯味道的口琴是钟兴民来吹奏的啊。这个版本相对原版吧，就是那个很空灵的，有合成器，有非常多电子，哎，有没有电子？我想想啊，有一些电子的这个元素，就大家熟悉的那个版本吧。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它更有民谣的那个味道吧。然后王菲也好像是，就是位置稍微低了一点，不是那么往上走，就是稍微接地气一些。然后我非常喜欢在这个编曲当中若隐若现的口琴哈，它的那个穿透力特别长，特别强，就跟王菲的那个声音在 PK 一样，就很有感觉。好吧，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李斌说我们家会从菜市场带比较硬的壳的那种坚果，核桃呀，大腰果，扒弹幕，开心果，媳妇儿歇班的时候就剥好放在大塑料罐子里，我跟孩子想吃的时候呢就抓着吃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媳妇儿啊？然后你说夏天前确实吃了很多核桃仁，都是我媳妇儿给我剥好的。借用 Box 的一句话啊，秀恩爱的拖出去。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也是隐隐的秀恩爱，但是没有让人不适。李斌的这个怎么回事啊？你吃个东西怎么还有，哎，真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媳妇儿？快说说你是平时怎么对待你媳妇儿好的，真是的。哎呦，琼音上线了啊。

苗诗雨说，我小时候也是在吃核桃的时候用门把它给夹开啊，荷叶都被我夹掉了，门都歪了。哎，我想那个画面感，门都要哭了，真的是。奥利奥说，夹核桃不是有那个夹子不是很方便吗？横竖夹两下能剔除一个完整的核桃，就是能夹开，但你还是需要一点点去抠啊。它不是说夹完了之后它核桃自动会剥出来，它是需要用其他的工具再把它挑出来的，它不是那种完整的。哎，真的是很崩溃啊。来，海大百川说，我家乐乐上次被鱼刺给卡住了啊，然后就再也不敢吃那种鱼刺很多的鱼，明天准备买那种酥鱼大口的吃，不怕鱼刺。嗯，哎，刚才好像有朋友正在吃葡萄是吧？那条留言找不到了啊。对，我觉得吃葡萄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喜欢那种直接可以把葡萄吞掉的，就不用没有籽儿，然后皮儿又是很薄而且很甜的。但很多的皮儿很厚，就吃了葡萄之后就觉得那个皮儿放在嘴里很奇怪，嗯，然后又不爱吐葡萄皮儿。好，秋天的风，两个核桃抓在手里啊，你说一使劲儿就会有一个破了，是纸核桃吗？新疆的纸核桃啊。好，跟刚刚上线的这位新朋友 IGY 说一声中秋快乐啊。对，还有大概一个多小时我们就要正式迎来8月15中秋佳节了啊，很开心又能够跟你们共同度过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佳节有人爱有人疼，也有你爱的人在身边吧。22:44，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调音乐之声。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如果爱》，来自张学友。

0: 尔文进化版，强雅蔡健雅。
1: 进化成更好的人，
0: 之前听到的是张志成《你爱上的我》，今宵夜未眠，总结这一个小时跟大家聊到的这些碎话。想吃嘴馋就不要怕辛苦，确实没有什么趁手的工具，但是可以做梦，或者找一个能够接受你懒惰的伴侣。希望你们明天吃得开心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待会儿见。哎，我觉得戏里的牛妈妈说的特别好啊，吃门夹过的核桃，这核桃吃了就没有聪明的效果了。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Let the music sp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